0: 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药监局消息，我国四月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较前期明显变凉。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近日，神21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中。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发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新颖

0: 六一专属舞台来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少儿才艺展播火热开启，朗诵、歌唱、舞蹈、器乐、魔术、武术，只要你敢秀，我们就给你舞台。FM 87.3，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公众号同步展播。优秀小选手还能走进直播间和主播面对面互动，详细报名规则请关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微信公众号，快来展示你的才华，收获属于你的六一星光。
1: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七点到九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

0: 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老郑的饼干放在饼干桶里，
1: 不是我，
0: 就是你，
1: 不可能，
0: 那是谁？
2: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

0: 歌为伴，一首歌的时间。
1: 最新潮的音乐配合最时尚的你，犀牛电台陪你一起畅享音乐新生活。

0: 每周解锁养娃新妙招，每周一记记录成长小美好。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乐哈哈育儿周记，欢迎各位宝爸宝妈分享育儿心得，说出幸福瞬间。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6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87%。今天夜里晴，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外星人有没有手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手机已经是我们地球人身体的一部分。有人吃饭的时候不吃饭，手机先吃，有些人睡觉的时候不睡觉，抱着手机彻夜难眠。可是你也没有真正的想过，究竟是我们在玩手机，还是手机在玩我们呢？

0: 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YNO 开始。犀牛电台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的电台。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农历4月初4，星期三。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陈奕迅呢，是华语乐坛实力派的唱将，醇厚磁性的嗓音自带极强的故事感，这一首《十年》呢，也是一个国民级的怀旧金曲。

这首《爱情转移》是都市情歌的标杆之作，低沉醇厚的嗓音精准刻画了爱情里的辗转纠结、得失取舍，也道尽感情中反复拉扯的辛酸与清醒。

0: 国语金曲，这首《红玫瑰》呢，深情克制的唱腔剖析了爱情里的执念、欲望与怅然。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孩儿，十点我准到啊，咱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0: 独立音乐时间，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 嗨，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31，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呢是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现在的气温是19度，空气质量41，属于优的状态。明天呢是星期四，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8度，和今天呢是差不多的。预计呢本周五会有雷阵雨的现象啊，提前做好准备吧。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呢来进行了解了。说到艾怡良呢，她是华语乐坛极具爆发力的实力女生，嗓音沙哑醇厚，唱腔也极具张力。那下面这首我们的总和呢，也是走心叙事的金曲，以极具颗粒感的声线诉说着亲密关系里的磨合与牵绊，将爱里的柔软与拉扯娓娓道来，细腻戳心。

接下来的这首 Forever Young 是氛围感抒情的代表作，嗓音沧桑又温柔，在怀旧的旋律里呢，回望青春，直面成长，藏着对时光的感慨和自我坚守。

0: 想出去玩，想出去嗨，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切歌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做自己，

0: 下面这首《寂寞无害》呢，是都市清醒的情歌，沙哑唱腔直面独处的心境，诠释了接纳孤独与自己和解的通透，情绪层次饱满。
1: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0: 微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0。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2: 独立音乐时间。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

全生活全知道，五月天气干爽，晚间温度适宜。忙碌一天之后呢，不少市民出门散步吹风，舒缓疲惫。简单的户外放松成为了晚间最常见的休闲方式。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0: 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2: 去你想去的地方，
1: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这里是独立音乐。

0: 全生活全知道，随着户外出行增多，轻便的坐垫、便携的水杯等实用的小物件呢受到了欢迎，小巧易携带，也满足了市民就近的休憩和短时出游的需求。你有哪些生活好物呢？
1: 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去做我们不想做的事，很烦，我常常恨不得能假装昏倒，

全生活全知道，光照充足带动植被快速生长，街边绿植花卉长势喜人，很多市民呢路过时都停下脚步欣赏，随手记录了初夏生机盎然的瞬间。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嗨，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10:32，继续来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了。石家庄呢，今天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现在的气温上升到了20度了，空气质量41，依旧是优秀的状态。明天呢是一个多云天气，和今天呢是差不多的，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8度。值得注意的是呢，本周五也就是后天，预计呢会有雷阵雨，一定要注意做好预防了。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

全生活全知道，早晚出行高峰，骑行者途经人流较多的路段呢，都会主动的放慢速度，礼让市民，互相体谅呢，也让日常出行变得更加安全有序。

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心流电台，这里是心流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全生活全知道，外出休闲的孩子增多了，家长呢全程的细心看护，也引导孩子不要大声喧哗，不追逐打闹，自觉地维护了公共秩序。

全生活全知道，初夏居家开窗时间变长了，居民呢也会自觉地控制家中的声响，避开休息时段制造噪音，彼此包容，营造安静和睦的居住氛围。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0号，农历4月初4，星期三，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和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点56分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拜拜。

0: 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7日晚，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天单日票房破亿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18日，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国家药监局消息，我国4月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近日，中央宣传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由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

0: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1: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映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2: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陆泉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豪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陆泉。
2: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2: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

0: 旅行。犀牛电台，你的音乐随身听。
1: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6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6%。今天夜里多云，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每周解锁养娃新妙招，每周一记记录成长小美好。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乐哈哈育儿周记，欢迎各位宝爸宝妈分享育儿心得，说出幸福瞬间。
1: 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继续陪你嗨，不见不散。

0: 搞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在上期当中，咱们说了国中之国平远街当年的混乱情况。混乱到什么程度呢？简单一句话概括，说在当地，人们不用办户口，不用身份证，不执行计划生育，种地不交粮，经商不纳税，买车不挂牌。而且在这儿，家家贩卖枪支，户户经营毒品，盗窃、抢劫、杀人是屡屡发生。那么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也十分复杂，除了特殊的地理位置、纷杂的人口构成，还有战争等因素之外，还有这些当地的黑恶团伙和一些国家的干部暗地里私下的勾结在一块儿，一起在这儿鱼肉百姓，敲诈勒索。这么十几年发展下来，平远镇就不成样子了。这些毒枭们不仅在本地是嚣张至极，甚至在周边各地也是非常凶悍，谁也不让啊。不过玩大了，这总有玩脱的时候，所以在92年，中央终于下令了，要一举搞掉这个毒品枪支集散地。于是在1992年8月30号晚上，在从昆明通往文山州的交通要道上，103辆军用车辆上载满了荷枪实弹的1000多名官兵，正在浩浩荡荡地往东南方向进发。他们的目的地就是当年对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战区之一平远镇。这一次他们下决心要一次性地消灭平远镇的各大毒枭，恢复这里的安全和社会秩序。正在这个时候啊，还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发生。美国有一个侦察卫星叫做长曲棍球号，当时这1000多名官兵啊浩浩荡荡的往平远开进的时候，美国这个曲棍球号正好就在我国的上空，还就拍到了当时这个场景，然后呢就马上传到了五角大楼。然后美国五角大楼啊，根据这个图片这个照片，就马上呢就得出一个结论，说是中国的军队正在中越边境地区集结啊。这一下子把美国吓了一跳，马上就开始紧张的持续的关注这支军队的动向，甚至还通知了其他一些同盟国，让大伙加紧戒备。结果呢，后来他们观察了一天才知道，原来这个军队不是去打仗的啊。当时这个事儿非常有意思，还刊登在了当年云南的报纸上。那么这支部队本身呢，它其实也有点意思。这是武警云南总队派出的一支执行特殊任务的部队，总共有大概1300多人。当时除了武警首脑机关的主要首长和云南武警总队的指挥员之外，这1000多个人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这次出来是要去干嘛。他们在上车之前得到的通知呢，说是要进行拉练演习，甚至在刚刚到达平远镇的时候，他们还真的以为这只是在演习呢。另外除了这支部队以外呢，来自云南其他一些地区的武警支队也分成了几个小部队，从四面八方分别向平远镇地区实施摩托化推进，形成了一个分进合围的一个态势。最终在经过了大概10个小时的行军之后，到了8月31号凌晨，在太阳升起之前，这两支部队终于是到达了平远镇附近。直到早晨6点，这近2000名官兵这才知道了这次来这儿的目的。紧接着跟着指挥部一声令下，武警战士们把整个平远镇进行了团团包围，各条交通要道全部都封锁，只能进不能出，打算来一个瓮中捉鳖，一个不留。同时也向云南省四周的这个四川啊、贵州啊、还有广西啊这些省区啊，对这些省区的武警部队都下达了一个随时待命、等待增援的命令，一有情况立马前来支援啊。单从这个架势、这个准备来看啊，可以说这已经算是十拿九稳了。那么在之后呢，在一切都部署好之后，警方又通过镇里的广播发布了一个通告，责令当地的大小毒枭
抓紧投案自首，交出毒品和枪支还有赃款，及时自首的会给予宽大处理，甚至是直接免罪。咱们很多人看到这个通告啊，可能都感觉比较费解啊，为什么要发这个通告呢？为什么要宽大处理甚至还免罪呢？其实这个呀，在当时来说这也是无奈之举。为什么呀？第一点，因为当时在平远镇活动的这个毒枭枪贩子实在是太多了。后来在这次作战结束以后，有过一个粗略统计，仅仅抓到的和自首的就有800多人，不到900人，而且这些还没算上当时逃跑的、没抓到的、没自首的。那么如果说这些人全部都依法处理的话，那基本上在平远镇的很多村里边就没人了，基本上全部都能给枪毙了。因为按照

我国法律，只要是贩毒超过了50克，那差不多就可以给你枪毙了。再有一点呢，在这之前啊，还发生过一个很著名的事情，沙甸回族叛乱事件。当时在这个事件当中，解放军打死了将近1500名宣布独立的回民。当时这个事儿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啊，甚至在国际上影响也非常大。那么平远这个地方呢，前面咱们说过，少数民族占到了74%，而其中这个回族呢，回民又占绝大多数。所以说如果这一次全部都依法处理，再枪毙这么多人的话，那肯定会出事情的。再加上某些国家煽风点火，那有可能我国的政治格局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说最后啊，在这宽大处理，一些中小型的毒枭直接免罪，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其实啊，当时在发了这个通告之后呢，啊，虽然说是免罪是宽大处理，很诱人，但是啊，这些毒枭们当时根本就不信，毕竟这个事儿确实太吃惊了。而且呢，在当时的这个平远地区，咱们说了，几乎户户都是贩毒贩枪的，每个毒枭手里边都有那么几把枪，都有几十公斤的毒品，犯了这么大的罪过，可能会直接免罪吗？这谁都不信。直到是通告发布了几天之后，有一个不算太大的一个毒枭壮着胆子过来自首，交了100多公斤的海洛因和几十万现金。交完之后，指挥部立马就召开了公开宣判会，当场宣布释放这个人。啊，这一下子这些毒枭们这才相信，陆陆续续的有一些小毒枭过来自首。不过那些大毒枭啊，却很少有出来的啊，当然这也是后话了。在一开始发布这个通告的时候，是没人来的。那等了一会儿没人来怎么办呢？既然没人来，那咱们就打进去呗。于是在当天早晨7点的时候，这一次缉毒作战这算是正式的开始了。指挥部经过提前调查，总共是锁定了当地的20个大毒枭，打算今天这次作战先把这20条大鱼全都给打下来，打了这20个大鱼，其他的也就不成气候了。为了抓捕这20个大毒枭呢，当时总共是组织了20个抓捕小分队，每一个小分队大概有10到20人，每一个队呢对应一个目标。不过说到底啊，虽然说这一次是出动了这么多人，甚至还惊动了什么美国呀之类的，不过这次作战说到底它其实还是不够充分的，当时人们还是太小看这些毒枭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您听我往后讲。在当时，指挥部锁定的这20个毒枭啊，都是当地玩的最大的、最野的毒枭，比如咱们上期说的什么林洪恩啊、马慧春啊等等。当时在6点多发布通告的时候，这些毒枭们其实就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再加上他们自己都有团伙，一有风声，立马就知道了。所以等到这20个抓捕小分队冲到他们家附近的时候，这些人的反应也是各不相同的，有的怂的直接投降了，还有的呢已经提前逃跑了，跑到附近的山里去了。另外还有一些最棘手的啊，他们打算躲在自己盖的这个小城堡、小堡垒里边，在里边负隅顽抗。在这儿呢，咱们列举其中的3个毒枭，说说在抓他们的时候都发生了什么，这里边也反映了一些问题。咱们先来说一个比较顺利的3号罪犯，他叫马品彪。马品彪这个人也是一个厉害角色，他曾经是党员，还当过兵，不过后来犯事被劝退了啊。回到老家以后呢，他就开始贩毒贩枪，而且是越滚越大，钱也是源源不断。另外这个人呢，他非常的心急，平时在镇上就跟一个慈善家一样，谁家有困难，谁家红白事，每一次都是他先出钱，出的最多。那么这样时间长了，当地这些老百姓群众们就都拥护他，认为他是好人啊，这也是很多毒枭利用群众煽动群众的一个手段。

0: 哎，在31号这天早晨，3号小队就来抓这个马品彪。来到他们家跟前，这些武警和干警们也都是利索，直接翻墙进去了。但是敲开门冲进屋里边之后呢，没看见马品彪，只有马品彪的媳妇儿啊，说马品彪出去了，不知道藏哪儿了。但是这几名武警他们肯定是不能轻易的相信这些罪犯家属的话的，于是呢，他们是又爬楼又是搜，整个这个小城堡50-60个房间他们找了个底儿朝天，最后还真的就没有找到马品彪。但是呢，队长觉得没找着人，那也不能空着手回去，要不然太栽面。于是他们就又在这个房子里边搜索一些罪证啊，打算找到一些毒品啊、枪支之类的，能够给他定罪。前前后后仔仔细细的，这帮人是找了2个小时，搜出来大量的毒品，还有美元、港元、人民币。然后再等取证手续办好写好，这就已经过去了2.5小时了。这个时候呢，这些事儿都办完了，抓捕小队也该撤了。但是他们刚刚打开这个大院的大门，立马就又给关上了。为什么呀？因为他们刚开门就看见在门外边总共是围着大概60-70个手里边拿着砍刀啊、拿着木棍的群众。这些群众肯定就是那些被马品彪忽悠拥护他的那些不知情的群众啊。哎呦，这一下子啊，这可麻烦了。一开始接他们来的那个装甲车现在早就开走了，门外边现在只有一辆警车，车上还没人。而且一个小队这么多人，一开始也没想到在外边留个人放个哨，结果现在门外边上来了几十个人，他们全然不知，这可怎么出去呢？在这个时候他们发现马品彪家的院子里边有几辆摩托，几个人骑上摩托，然后呢掩护其他人出门上警车，然后可以直接冲出去。于是他们按照这个计划还真的就顺利的突出重围跑出去了。不过呀，几个人刚刚冲出来，气儿还没喘一口呢，一点人数他们又慌了。为什么呀？原来他们啊当时光顾跑了，落下一个人，有一个刚刚毕业刚参加工作的干警，一个小干警在屋子里边让家属按手印还没出来呢。啊，得，这一下子没办法，只能是再骑一辆摩托冲进去把他接出来，最后也还是有惊无险完成任务了。那有人可能就好奇了，那这个马品彪到底去哪儿了呢？是不是躲起来了？是不是跑了？其实也不是，这个马品彪后来被人们发现在家里边自杀了，估计是因为自己犯事太多了，自己知道感觉肯定是死路一条，所以直接把自己给了结了。不过怎么说呢，这个马品彪啊，他也是傻，当时这么多大毒枭一共枪毙了不到10个，而且枪毙的还都是那种负隅顽抗死不认罪的。其实如果当时马品彪他能够看清局势，能够及时自首，很有可能最后能够免于一死，最多也就是坐几年牢然后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呢，他甚至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当然了，他现在已经自杀了啊，这个事儿从咱们来看啊，也肯定是一个好事啊。这是当时抓捕马品彪的作战。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0: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1: 然后咱们再看另外两个罪犯，这俩人分别叫马明和马慈林。为什么要把这两个人放在一块儿说呢？因为这两个人面对抓捕队的反应都是一样的，都是感觉自己横竖都是死，干脆就负隅顽抗。而且他们借助他们的这个小城堡，给武警官兵们确实也带来了很巨大的损失。咱们先看这个马明。马明当时很年轻，只有24岁，但是其实他已经在道上混了10年了，从小就给一个叫沙维俊的大毒枭给他办事，后来给他当保镖，再后来自立门户了。那么他既然是一个保镖，那么肯定他的枪法还有格斗技术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这就很棘手了。当时来抓捕马明的一共有16个人，马明这边虽然他的妻子也在家里边，但是参与战斗的只有马明一个人。但是即便就只有他一个人，最后也还是打了快2个小时才把他给击毙。一方面是因为马明这个家里修的实在太厉害了，不光是外边看起来跟个城堡似的，里边也是各种紧急通道，什么弹药库啊，还有射击孔之类的。而且马明自己的装备也是非常厉害，有什么冲锋枪、手枪、手榴弹，据说当时是用了6种武器跟官兵们对抗。但是呢，反观抓捕小队这边那就不太行了，为了抓捕马明当时费了很大力气啊。其实这也不怪他们，毕竟这些人一开始都是打着演习的名号出来的，根本不知道要进行实地作战，所以带的一些装备都比较简单，防弹背心什么的都比较少，这其实也是情有可原的。而且另一方面呢，马明还有一个地理优势，确实不太好打。在当时抓捕行动一开始，这个队长杨德是借助了催泪弹的掩护，直接破窗而入，钻到这个马明的小城堡里了。但是毕竟当时敌人是在暗处，几回合枪战之后，这个杨德就被马明给击倒了。不过比较幸运，只是受了一些伤，没有送命。剩下15个人呢，跟马明又斗了半天，最后也没办法，只能是呼叫增援，最后是派了3个排过来，还带了一些装备。但是呢，因为马明的这个碉堡盖的实在是太不好对付了，所以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就直接射了2发40火箭弹，把房子给轰掉一半，这才终于把马明给逼出来。当时马明想在后窗户跳下来逃跑，但是没想到在后边有人埋伏着啊，然后10几个人眼疾手快一块射击，把马明给活活打死了。整场战斗持续了1小时零40分钟。然后咱们再看另一个马慈林。马慈林这是一个老油条了，他名气要比马明大多了，是一个当地很有名的恶霸，而且曾经也是当过兵，还在国外受过一些特种训练。本来是当时在90年的时候他被抓住过，判了死刑，但是呢，后来他花钱买通了很多人又给放出来了。出来以后呢，马慈林有经验了，开始处处谨慎，枪不离身，房子也是一遍又一遍的又加固改造重建，就是为了哪一天再被抓的时候能够在这儿拼死抵抗。当时抓马慈林的时候一共去了17个人，但是呢，在枪战过程当中，马慈林借助有利地形，再加上

各种训练啊，非常厉害，打中了很多名官兵，最后牺牲了三个人。这一次牺牲了三个人，这一下子指挥部直接急眼了，于是就又调来了100多个人。这下子是100多个人打一个，就为了打他一个马思林。最后用了一个什么办法呢？是100多个人直接是不断的枪林弹雨，不断打，把马思林给逼到了一个角上，最后也是在他打算逃跑的时候被乱枪给打死了。不过最后啊，因为马思林动用了手榴弹等等武器，有其他几名官兵也都受伤了。啊，这次作战运气非常不好，有3人牺牲，有很多人受伤，不过最后总归也算是胜利了。这是当时在这次作战当中啊比较有代表性的这3个抓捕行动。咱们刚刚说的，在当年8月31号开始的这次作战，其实呢，这只是这次缉毒严打作战的第一阶段，靠武力铲平了平远的20个大毒枭。但是呢，有一点大伙很清楚，十几年以来，平远这个地方那是藏污纳垢，毒枭枪贩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这一次只打了这20个大鱼，那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呢，后面其实还有一个作战的第二阶段。这第二阶段作战，咱们在这就不详细说了。在这一阶段呢，因为大毒枭们都已经被处理掉了，所以剩下的都是一些小毒贩子、小枪贩子。当时主要采用的呢，就是攻心战术了。先把一些很厉害的什么装甲车呀、武器呀、军队呀，直接开进平远镇，把这个场子给镇住，吓唬吓唬这些罪犯们。然后呢，当时官兵们在挨家挨户的一遍一遍的宣传那些宽大的政策，其实说白了就是打心理战，劝降，鼓励人们自首，然后再列出什么宽大处理、无罪释放啊这些好处。这个作战的第二阶段持续时间是很长的，直到92年11月18号才结束。最后呢，也是在这一天，这次历时81天的缉毒严打作战，这也算是正式结束了。关于这次严打作战的结果，当时很多报道当中是这么说的啊，现在查基本上也都是这么写的。什么内容呢？我给大伙念念。强大军事压力下的攻心策略取得成功，不费一枪一弹，已逃进山中的200多罪犯下山投案自首，16个贩毒集团、800多名犯罪分子也相继交代罪行。毒贩的犯罪行为是惊人的，马国选一次藏枪13支，女枪王林红玉一人交枪126支，从大毒枭马武生的鸡窝里搜出海洛因32400克，马赛伟一次就交出海洛因72800克，平远街公认的穷光蛋王华聪一次就吐出毒资200万元。平原镇7个村庄严打80天，抓获惩处854名罪犯，缴获各类枪支1000多支，搜出毒品1000多公斤，毒资1000多万元。一批顽固分子被严惩，平远镇副镇长林洪恩、毒贩沙国梅、马福平等被判处死刑。武警官兵在执勤作战间隙，还协助公安干警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工作，建起了村民委员会、治保会、禁毒会等组织，使这里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平远街第一次钉上了门牌，实行了城市户口管理办法，十年来第一次补交了公粮税款，居民办了身份证，124对夫妇补办了结婚登记证，法律终于在这片土地上恢复了他应有的尊严。在整个战役中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和社会动荡，实现了云南省委、省政府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夺取最大胜利的要求，这是当时大部分媒体的一个报道。如果要说这段报道说的准确，符不符合当时的这个实际情况啊？准确也符合，但是呢，这个事情它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为什么说没有这么简单呢？其实根源啊，还是在当时咱们实施的这个宽大政策上。

啊，虽然这是一个无奈之举，但是确实也埋下了很多隐患。因为当时只要是自首，上交毒品、枪械、子弹还有赃款就能够没事，所以当时啊，很多大毒枭都会虚假报这个数目，藏起来一部分，然后呢把剩下的给交上。另外还有一些呢，即便是全部上交了，但是啊，

0: 到自己的好朋友好哥们会来杀了自己，最后被蒋英权从背后一棍子打晕，随后又被捅了七八刀送命。弄死他之后，蒋英权看见刘少贝穿着一双3A 牌棕色皮鞋，嘴里还说呢，这双鞋是高档名牌啊，不能扔，得留下来，说完扒下来穿自己脚上了。在弄死刘少贝之后，蒋英库又让几个人冲进刘少贝家去把枪和钱全部抢过来。于是接着嚣张至极的歹徒们，这个蒋英权、王英利、贾勇还有万忠四个人直接大摇大摆的就开车来到了陶瓷大厦二单元五楼刘少贝的家里。刘少贝的妻子朱小琴听到敲门声把门打开，蒋英权直接就进屋了。朱小琴刚问了一句，你们干嘛的，蒋英权转身就用手枪对准朱小琴头部直接开了一枪，朱小琴当场被打死。王英利随后进屋，看到刘少贝的儿子刘少龙和刘少莽，一个8岁一个6岁，都在放声大哭，又凶残的把孩子全都给掐死了。然后这几个歹徒居然就在刘少贝的家里用菜刀直接碎尸。最后由贾勇推着自行车拖着两麻袋碎尸块运回蒋英库的车库去焚尸灭迹。另外除了杀朋友，他自己的同伙小弟他也不放过。咱们说了几次了，有这个王英利，提了他很多次。这个王英利也是男的，当年38岁，他是陶瓷公司的业务员，他是蒋英库犯罪集团的骨干成员，曾经参与过多次杀人犯罪，咱们也说了很多次了。在93年10月份，王英利在陶瓷大厦光天化日之下跟蒋英库在哈尔滨的一个饭店里向老大寻求保护。来到饭店之后，王英利把自己的杀人过程向蒋英库和盘托出，希望老大给点钱让他逃出去。凶残的蒋英库听了之后啊，也是心头一凉，认为警方肯定会追查凶手，一旦王英利在逃亡期间被警方抓住了，那难保不会供出自己的罪行。况且蒋英库连本家兄弟都弄死，更何况是一个闯了祸的手下小弟呢？于是他心生杀机，暗中吩咐蒋英权、蒋淑渊两个人藏在厨房里，又使王英利走进去。王英利刚刚进屋就被两人用匕首给活活捅死了。然后就在这个饭店厨房里，两个歹徒把王英利给纷纷肢解，在饭店的炉子里倒上柴油开始焚烧。
1: 幸运的是人海中遇到了你，幸运的是你一直在，更加幸运的是我会始终陪着你。心流电台，你未离开，我一直在。
0: 说来也巧，当天正好赶上西南大风，烟囱里边直窜火苗子，好心的邻居看到了前来告知，防止发生火灾。邻居进屋以后呢，蒋英库怕罪行败露，就告诉蒋英权还有蒋淑渊说，让你们俩准备好，一旦被发现了立马对邻居下毒手。不过万幸的是，这个邻居只在门口喊了几声，发现没人答应，又没往里走，又返回了门外，只差一步他就没命了。邻居走了以后呢，蒋英库等人是虚惊一场，继续在这焚烧尸体。另外有同样遭遇的除了王英利还有刘德，咱们也提到过，他是陶瓷公司的副经理，他也是蒋英库集团的一个骨干成员，也参与了很多谋杀罪行。不过这个刘德呀，他是比较惨，为什么呀，人家根本就没闯祸。不过只有一点啊，刘德酒品不好，喝多了嘴上没把门的，无话不说。蒋英库因为这一点呢对他很不满，认为他难保不会泄露几句杀人的秘密，所以决定就除掉他。于是呢，蒋英库就找来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叫姚淑华，在98年11月以找刘德办事为理由把他骗到了事先准备好的房子里。再之后

影音库的小弟们持枪把刘德和姚淑华两人同时杀死灭口了，这还给刘德拉了一个女人给他一块。这些案子呢也是他的倒数第二个案子。那至于最后一个案子是什么，就是咱们最开始说的杀了两个检察官袁成和果冬梅这些案子。那么这些案子又是怎么回事呢？时间到了2000年，蒋英库被调到了省检察院搞基建工作。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刻意结交认为有用的人物。当时在检察院工作的袁成就是其中一位。认识之后啊，两个人天天混在一块，称兄道弟，经常一起活动。同年三月，蒋英库偶然的一次机会啊，看到袁成跟债主潘淑珍吵架，潘淑珍指着袁成的鼻子就骂他：姓袁的，这件事你要是办不了，你就把钱还给我，否则我让你扒下这张皮。原来啊，袁成是曾经答应了为潘淑珍办事，但是收了钱以后呢，一直没办成。蒋英库看见兄弟被骂了，直接就火气上来了：兄弟，你先走，我替你解决这个事儿。袁成听了以后啊，就将信将疑的离开了。袁成走了以后，蒋英库转过来对潘淑珍说：咱俩谈谈吧，他的钱我给还。在跟这个女人交谈过程中，他给了蒋淑渊一个眼色，蒋淑渊趁潘淑珍不备，用尼龙绳勒住了他的脖子，再后来自然就是勒死之后焚尸灭迹了。这潘淑珍失踪了，他的家人时间一长啊，也报了案。袁成呢，得知消息之后也吓出一身冷汗，本以为蒋英库也最多就是吓唬吓唬潘淑珍，最多是打他一顿，可没想到直接给弄死了。袁成这是越想越害怕，他开始慢慢的疏远蒋英库。这老谋深算的蒋英库也不是傻子，眼里边看得明明白白。好你个袁成啊，你不够意思啊，我替你杀了人你还不理我了。他心想，既然你知道潘淑珍是我杀的，那我也得杀了你了。不过呢，由于袁成这个身份特殊，人家是检察官，蒋英库他自己呀，也知道得小心一点。他心里边想，你可别说我不仗义，我给你找一个陪葬的。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原来啊，他精心制定了一个杀人计划，那就是私奔。蒋英库计划在杀袁成的同时，再杀一个跟他比较熟的女人，然后借口说俩人私奔了。那么就在这两个检察官失踪前的数个小时，哈尔滨市的一个住宅里，蒋英库、蒋英权、蒋树渊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着杀害袁成跟果冬梅的这个犯罪阴谋，在做前期工作。早上七点，蒋英库坐在窗沿上，两手扶床，用眼睛看了一眼四弟蒋英权和叔伯弟弟蒋树渊，咬牙切齿地说：他妈的，袁成跟我过不去，今天就是他的忌日，你们俩是我的亲兄弟，别人我是信不着，但你们不一样。待会儿买点菜和水果，炒上几个菜，请他俩喝酒，在酒里下药，然后把他俩处理掉。两人见蒋英库这么说，心里边是着实打了个冷战。他俩跟着蒋英库没少杀人，但是听说杀的是检察院的人，心里边还是有点害怕的。但是呢，蒋英库这脾气他们是最清楚，如果不答应，当年五弟蒋树海的下场就会降临到他们头上。蒋树海是谁呀？就是那个被吓着神经病的。那考虑到这儿呢，这两个人就一起点头表示明白。蒋英库看见俩人答应了，就收回了这个逼人的目光，眼角呢闪出一丝狞笑，继续说道：蒋淑渊，快去买菜准备好，我去把袁成、果冬梅叫出来，还是老办法，制造一起桃色陷阱，让这对男女一起失踪，一切
都按我说的办。

说完他就开门出去了。时间一晃到了上午十点左右，蒋英库用手机给蒋英权蒋淑媛打电话，问准备好了没有。他们回答说已经准备好了。于是蒋英库就继续叮嘱说，等他们来了之后啊，你就说你是搞装潢的，有人欠你30万，请他们俩帮忙打官司，事成之后给好处费，给10万。这一切都交代完之后，他就把手机呢给关了。很快到了中午11点，一辆紫红色桑塔纳轿车就停在了住宅楼下，从车上下来两男一女，女的是果冬梅，男的是袁成，另外还有蒋英库。蒋英库殷殷勤勤地把两人朝楼上让，三人顺着楼梯就进了屋子，酒菜已经摆好了。蒋英库指着蒋淑媛说，这个是小刘，就是为了他的案子。说着话呢，袁成、果冬梅两人就坐下了，蒋家三兄弟就开始陪两人喝酒。在酒桌上，三个人假意地谈了一番打官司的注意细节，每人喝了一杯白酒之后，果冬梅表示没有酒量，不能再继续喝了。于是蒋英库又陪果冬梅喝了一杯果酒，不过这杯果酒蒋淑媛已经提前做了手脚。在两人喝完之后，很快就被迷倒在了双人床上。蒋英库见两人都被迷倒，就起身出去了。临出门之前对蒋英权蒋淑媛吩咐说，快点收拾他们，干利索点，并且叮嘱说谁来了也别开门。说罢就开车走了。这两个人面对躺在床上的果冬梅和袁成，愣了足足半个小时，俩人心有余悸，不敢下手。这时蒋英库又打电话来了，催两人快下手。蒋英权在电话里问这个蒋英库，哎呀三哥，你说这能行吗？蒋英库听了很生气，电话里直接骂道，哎呀真完犊子，你杀那么些人都不害怕，他俩你咋就不敢了呢？快点看，我马上回去，别让我看见活口啊。两人一见三哥要发怒，心里是不敢不从，从床底下抽出一根准备好的白色尼龙绳，先把果冬梅勒死，然后又把袁成勒死。此时蒋英库也从外边回来了，马上从床底下拿出一把剔骨刀、一把菜刀和20几个黑色塑料袋，然后呢就开始碎尸灭迹了。到这儿，那也就回到了咱们最开头说的那起检察官失踪的案子。至此，做完了两个检察官的案子，蒋英库的犯罪历程也就该结束了。不过他自己不知道，因为很快警方就顺藤摸瓜抓住了他。事后统计，蒋英库在8年内一共杀死了最少26个人。2000年12月18号，贾勇落网。2001年1月9号，蒋英库集团的主要成员刘东被肇东警方抓获，其他成员李国辉、苏国才、蒋英纯相继也被抓获。5天之后，1月14号，蒋英库集团的骨干成员蒋英权被肇东警方抓捕归案。又过了5天，1月19号，主犯蒋英库在双鸭山市集贤县老家被警方也抓捕归案了。这一天，蒋淑媛在集贤县卧轨自杀了。全部捉拿归案之后，最终法院认定，自1993年至2001年起，蒋英库团伙先后在哈尔滨、肇东等市采用枪击、刀刺、绳勒等手段进行杀人、抢劫犯罪，杀死26人，并全部将被害人尸体肢解、焚毁灭迹，手段残忍，作案隐蔽。蒋英库等5名犯罪分子分别犯有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抢劫罪、故意伤害罪等，最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好，说到这儿了，这起案子咱们也说完了。细细看来，其实蒋英库的这个案子和咱们说过的其他很多大案

0: 都有很大不同，这一点咱们在第一期的最开头也说了。这个案子呢，其实侦破本身没有什么难度，您各位也能发现，咱们说了这么长时间，基本都没有说警方是如何如何推理，如何如何抓住他们的。其实抓到贾勇之后，基本就能够表示快要顺利结束了。但是之所以这个案子他拖了这么久，死了这么多人，就是因为蒋英库他有保护伞，他结识三教九流，黑白通吃，所以导致连杀二十几人都没出事。由此可见啊，蒋英库不是东西，心狠手辣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其实咱们也能看出来，当年的赵东这个东北小城市啊，的确是有点混乱。不过如今已经今非昔比了，咱们也希望这种环境能够继续更好的发展下去。好，有关蒋英库的这个黑社会团伙的案子，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2: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4: 19日，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在哈萨克斯坦落幕，决赛中中国 U16 女手以42-25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全胜战绩夺冠。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18日，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六一专属舞台来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少儿才艺展播火热开启，朗诵、歌唱、舞蹈、器乐、魔术、武术，只要你敢秀，我们就给你舞台。FM87.3，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公众号同步展播。优秀小选手还能走进直播间和主播面对面互动。详细报名规则请关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微信公众号，快来展示你的才华，收获属于你的六一星光。
6: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人生的最大的奢侈品啊，是一颗不老的童心，生生不息的信念，还有自由的心态和宽广的胸襟了。有时候啊，只想做一只小小鸟，每天可以自由的在天空当中飞来飞去的，不受各种的约束，不用顾虑七七八八的杂事，不用顾虑别人的眼光，更不用担心一个人外出不安全，不用再害怕孤独了，想飞到哪里就飞到哪里，累了就停在那儿，歇够了就继续往前飞。分享来自水木年华，嗨，自由。

机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灵电台。

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倾城》。也许你的生活并不富裕，也许你没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也许你正在困境当中，也许你被情所弃。不论是什么原因啊，请你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打扮得清清爽爽、漂漂亮亮，昂起头，挺起胸，面带微笑，从容自若地面对生活当中。你若微笑了，日光倾城。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两个人为什么会在一起？不就是为了相互的安慰，相互的牵挂吗？在我看来啊，真正打吸引力的喜欢，就是即使看到了彼此最糟糕的地方，也能接受吧。最爱就是连缺点也爱，什么长相啊、身高啊、体重啊、家境、成绩都不重要了，感觉对了，爱就爱了，哪管什么天时地利人和，别的都不重要，只要有你就完美了。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6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86%。今天夜里多云，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

0: 张信哲的歌就是很好听哈，记得小时候还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就单曲循环过火这首歌，把家里面的人烦的呀。哎呀，我觉得当时太任性了，不过现在想想还是百听不厌。继续来听张信哲过火。
1: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是

0: 及音响，由心而出的勤劳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映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也是无所谓的，只要你一开始就明白自己最想要的是芝麻了。为了最重要的目标去前行吧，这个过程当中失去再多也不是很可惜的。如果旁人像你有些糊涂，并不会随你同行，那这条路上没有灯，自己为自己照明吧。接下来分享来自苏醒的一首歌《可惜》。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前方为你满足你的听觉。

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刘若英、光良的一首《好久好久》，这是他们第一次合作的对唱作品了。这首歌听起来也是蛮贴近人心的，不会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距离感哈。所以听他们的音乐，就仿佛是在听多年的老友唱歌一般了。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1: 爱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2: 马上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情歌王子张信哲，这首歌我是真的爱你。其实我们的心里都放着一些事，无论悲喜，随着时间呢会慢慢的沉淀，偶尔想要开口倾诉，却不知道从何说起了。此时可以听一首老歌，随着旋律，往事一层一层的浮现在脑海里，我们的心呢也变得很坦然一些了。那些曾经有过的心事，其实啊都是人生的宝贝了。曾经因为某个人某件事而新生的美好，都会变成年老孤独的回忆啊。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近日，中央宣传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由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7日晚，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天单日票房破1亿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0: 接下来的这一首作品，纯爱金三角的组合就是陈小霞加姚若龙加郭靖，我们听到的是很纯爱的复古舞曲的歌曲。当爱情来了，身边处处都是蓝天，眼前风景都美得像是世界美景。来听这一首《下一个奇迹》。

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

来自 Elva 萧亚轩，抒发对不能得到的爱情的思考和向往，对于过去爱情的回忆的甜蜜感到惋惜，感到痛苦，但是受伤更深的却是用情更深的自己。萧亚轩带来后来的我们。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 87.3，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稀里哗，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一路以来，我们都看着谢霆锋的成长，从当初的叛逆小子到如今的成熟男人。而其实呢，他的创作以及音乐上面唱功也是很了得，在他极具爆发力的沉稳的嗓音当中，歌声也是极富感染力，可以很成功的掌控听众的情绪。我们接下来为各位送上谢霆锋这一首《定律》。

0: 卓玛穿行，来居挂线，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有电台，暖心陪伴。
1: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郑钧写给家乡和亲人的一首歌。郑钧在回到西安的时候，看到姥姥的旧楼、爷爷的大宅院等等地方触景生情，于是决定为他们写一首歌曲，并且在这首歌里也融入到了很多西安元素。我们来听郑钧这一首《长安，长安》。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接下来的这一首作品将会听到来自于平民天后 Yuki 徐怀钰，当年以一首《女生》横扫了华语歌坛，红遍两岸三地。唱快歌的她也是如此可爱，唱慢歌的时又是让人动容。我们听到的这一首作品就是收录在这一第一张的个人专辑当中，也让许多的人有很多回忆，非常经典的作品至今也朗朗上口，《你约我在夏天见面》。

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爆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6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86%。今天夜里多云，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Non ti che? Ediamo. Snow.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作品，他的声音呢，在很多人的眼里都是特别的音域宽广。当然他也把民歌和现代交融，在他的歌里我们能够听得到一个独立与众不同的他。接下来徐千雅带来《苏州河》。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这一首作品可以说是少女互动系的友情歌，也是情比姐妹深的默契大考验，来自于曾经的这个组合蜜雪薇琪。蜜雪薇琪亲身经验，即使分开相隔再远，有默契心就还是在一起。这首歌叫做《心电感应》。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18日，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为应对近期持续强降雨，水利部19日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近日，神21乘组签收了由天舟十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中。17日，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冠，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5冠。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告别育儿焦虑，分享幸福瞬间，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快乐同行。这里是乐哈哈育儿周记，和你一起笑着养娃，陪娃长大。各位宝爸宝妈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关注视力健康。婴幼儿2岁以内不建议观看或使用电子屏幕，2岁以上观看或使用电子屏幕时间每天累计不超过1小时，每次使用时间不超过20分钟。父母在日常养育照护中应保证婴幼儿充足睡眠、均衡膳食和户外活动时间，减少持续近距离用眼时间，保持婴幼儿眼部清洁卫生。我是主播小梦，我们下期再见。悄悄埋下温柔，期待在不久后爱绽放，映入眼眸。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4: 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温暖呈现。
5: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一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中，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6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86%。今天夜里多云，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心灵电台，音乐音乐心灵的，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 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墨上一直与你相伴。

动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在哈萨克斯坦落幕，决赛中中国 U16 女手以42-25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全胜战绩夺冠。18日，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19日，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纳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发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您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4: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5: 温暖呈现。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

0: 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怎么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1: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6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86%。今天夜里多云，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0: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尽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不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门前老树长新芽。
3: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2: 藏进了满头白发，
4: 一寸光阴，
5: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发现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
1: 啊，后来就好笑，
0: 对啊，
1: 好可爱，
2: 像外表不像，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结束一天的忙碌，注意行车安全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

0: 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

0: 享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0: 饮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近日，神二十一乘组签收了由天舟十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中。19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日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0: 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六一专属舞台来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少儿才艺展播火热开启，朗诵、歌唱、舞蹈、器乐、魔术、武术，只要你敢秀，我们就给你舞台。FM87.3 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公众号同步展播。优秀小选手还能走进直播间和主播面对面互动。详细报名规则请关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微信公众号，快来展示你的才华，收获属于你的

0: 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1: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2: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抒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周末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

0: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1: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1: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解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原汁原

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

0: 自己，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新娘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音。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在哈萨克斯坦落幕，决赛中中国 U16 女手以42-25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全胜战绩夺冠。18日，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费业务在青岛落地。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7日晚，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较前期明显变凉。近日，神21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中。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流电台。
5: 想要新浪音乐，想要就到一首歌里。

心情，我是高温，陪您

总是老得好，走遍天涯海角也忘不了。这是歌星吕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古今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伴在您的身边。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天，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东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三号 Apple， 找到犀牛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

0: 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

0: 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0: 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1: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琴等参加。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2: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4: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5: 明白。
4: 酒泉。
6: 明白。
4: 青山。
6: 明白。
7: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
2: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8: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个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2: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练航天员

0: 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3: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2: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4: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5: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4: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0: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 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十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1: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 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0: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 5.25%， 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4: 18日，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费业务在青岛落地。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发表。铁路部门今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2: 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5: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受的态度。Show Music 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栏。
16: 借那一束光，
17: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 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合部分，妈妈的手中线反复地缝合了几百年的凄美加激昂，让每个人呢都不禁动容。下面就一起来听这首由后弦所带来的作品《郑成功》。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心灵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些曾经的味道，曾经的回忆，好像已经飘远在天边，但又萦绕在眼前。下面要听到的就是这首来自李宇春的歌曲《没有计划的旅行》。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这首《爱的告别式》是由陈信荣作词，周传雄作曲，并且由周传雄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男人海洋》当中。当然，这是一首流行风格的歌曲，展现了周传雄高超的唱功以及他创作的功力。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2: 哎呀妈，这火锅哪那么香哦，不香啊，香起的哦。
3: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黑酒，你们能安心吃吗？
1: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4: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0: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来自蔡健雅的《好无聊》，那这首歌呢是一首流行风格的音乐，展现了蔡健雅高超的唱功以及她的创作功力。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林俊逸就很少出现在荧幕之前了，但是呢，后期他仍然是非常的钟情音乐。接下来就一起来听林俊逸的这首《请把视线留在我身边》。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5: 救我的手！
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0: 意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的生活是台湾男歌手萧煌奇演唱的歌曲。那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3年1月份发行的专辑《好好先生》当中。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周蕙是台湾知名的女歌手，在77年出生于台湾高雄，19岁的时候呢就签约了福茂唱片公司，不久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周蕙精选》，以一首国语版的《约定》红遍了大江南北，获奖无数，一跃成为了当时华语歌坛的四小天后之一。那她的一首歌曲叫做《人间》，接下来一起来听。

0: 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为应对近期持续强降雨，水利部19日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18日，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费业务在青岛落地。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较前期明显变凉。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18日，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1: 要不要给你的工作补充一点动力？想不想给你的生活增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3: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你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4: 可能有的朋友觉得最近特别累，是那种看不见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疲惫感，但一定要坚持下去。说句残忍的话，你不扛，谁能给你扛呢？要给自己很多生活的暗示，要保持生活的热情和定力，不放弃梦想，也不奢望太多，往前走吧。人不能什么都拥有，也不可能什么都没有。苏芮，跟着感觉走。

心的世界，犀牛电台。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是肖辉，接下来来和各位去听一听那英的一笑而过。伤害了人家还想一笑而过，这确实是有点过分了。要说这个世界为什么我们一直倡导着正能量，因为我们总是要释放光亮来迎战这种黑暗，要让光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成为胜利者，毕竟这是我们如此眷恋的世界。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林志颖呢，在18岁的时候唱了一首《星云》。要说18岁多么好的一个年纪，年轻的时候呢，好像摔个跟头，膝盖的伤口呢，都比现在要好的快了很多。要说挺佩服18岁的自己的，有超强的学习能力。你说那么难的数学题，3笔2笔的都能够解个八九不离十，通宵不睡觉，第二天呢补一觉也能够满血复活。那就是年轻时候的我们，我们是路上的自行车小飞侠，是雪地里打雪仗打得大汗淋漓的雪地侠，是眼镜经常被打歪的篮球侠。年轻都好，更好的是那个我们。

0: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焦民生时事栏目，今天播出区零工市场开展技能培训，开辟数字就业新渠道；区农村干部和乡村新媒体人才培养开班仪式暨第一期培训会召开；特色赋能成长，匠心筑梦路权；区教育局举办学校特色展示活动。520区婚姻

0: 计处迎来新人登记高峰，下面是详细内容。当前，数字经济正加速融入各行各业，不断催生新职业、新岗位，成为就业市场重要的增长极。近日，区域零工市场在卓润创业孵化基地开展机器人数据采集专项技能培训，搭建集技能学习、就业对接、岗位适配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平台，40多名求职者参加。
1: 培训讲师紧扣行业实际需求，系统讲解了机器人数据采集项目发展前景、核心技术要点、标准操作流程及薪资结算方式，并现场演示了设备开机自检、夹爪校准、场景搭建等前期准备步骤，以及数据上传的全流程操作。随后，学员们分组上手，操控智能机器人，完成从场景搭建到实景数据采集的完整任务流程。理论加实操的方式，让学员们快速熟悉岗位的日常工作内容和质量标准，真正实现了听得懂、学得会、能接单。
2: 一直以来想找居家灵活的工作，却没有门路。这次培训内容易懂、简单操作，零基础的也能快速上手。工作人员全程耐心指导，协助注册账号、对接接单，岗位既能兼顾家庭，又能增收。
1: 机器人数据采集项目对接灵活就业群体的实际需求，主打时间自由、居家可做的就业模式。近年以来，区零工市场已累计开展此类培训17，参训人员超过150人，其中110多人已成功领取设备，并陆续开始接单作业，实现了从传统零工向高质量数字就业的转型。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盯市场就业形势、新兴产业发展趋势和企业用工需求，不断优化职业技能培训项目，精准开发更多像机器人数据采集这类市场需求大、就业前景好、适配性强的新兴技能培训课程，精准对接市场、对接企业、对接岗位，持续提升职业技能培训针对性和时效性。
0: 为扎实推进我区农村干部和乡村新媒体人才培养工作，引导广大培养对象熟练运用新媒体工具，宣传家乡风貌，传递乡村声音，5月19号，区农村干部和乡村新媒体人才培养开班仪式暨第一期培训会在区委党校召开。本次培训聚焦短视频、直播带货、新媒体宣传等新型赛道，邀请互联网高级营销师卢铁柱和区融媒体中心视频专题部主任杨波授课。卢铁柱以新媒体运营思维与短视频创作让乡村被看见、让工作有回音为主题，从现状与反思你在短视频时代扮演什么角色开讲，围绕核心解决方案5维实战能力模型，系统讲解了抖音、快手、小红书等主流平台的用户特征、内容风格及流量推算逻辑，帮助大家进一步掌握乡村新媒体运营思维，提升短视频创作方法、发布技巧与运营基础，明确内容审查要点和风控管理规范。在路圈农品口袋基础圈短视频拍摄讲座环节，杨波结合自身多年深耕短视频创作的丰富经验，围绕核心装备与参数设置、拍摄心法与叙事结构、实战案例复盘及后期剪辑与发布等内容，用接地气的语言层层拆解短视频创作的难点与关键，帮助大家快速掌握拍摄技巧，理清农品短视频的创作思路，切实提升农品短视频的拍摄质量与传播效果。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将紧密结合本次培训所学内容与乡村实际工作需求，切实把培训成果转化为推动乡村宣传、农品推广工作的实际成效，用学到的短视频拍摄与新媒体运营技巧讲好鹿泉乡村故事，擦亮鹿泉本土品牌，传递乡村正能量，为我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为深入落实五育并举育人理念，推动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5月19号，区教育局举办学校特色展示活动，全区各中心校主要负责人、中心校负责普教工作校长以及各小学、特教学校校长利用1天时间到7所学校观摩学习特色办学成果。 本次活动是对全区各校特色办学成果的一次代表性展示，各校因地制宜、精准发力，在校园文化建设、特色品牌打造、读书活动创新、体育特色发展、传统文化传承等多个领域，探索出了贴合实际、行之有效的办学模式。其中，实验小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国学、非遗、书画走进校园，融入课堂；南龙贵小学的校园集体舞、栈道小学的传统武术、育才小学的花样跳绳、秦庄联合小学的诗戏文化传承，让学生在运动和艺术中强健体魄、陶冶情操；曲寨小学发扬国防教育基地的优势，让学生在训练中增长本领、锤炼品格。永碧小学学生参加丰富多样的读书活动，徜徉在书籍的海洋中。
4: 今天参观了七所学校的特色展示活动，大家各有千秋，亮点纷呈。各校立足校情，深耕特色，处处彰显办学智慧与育人温度，为我区今后特色办学提质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育才小学是今天展示的学校之一，我校始终坚持五育并举，深耕跳绳和阅读两大办学特色，把特色活动融入日常教育教学，锤炼学生意志品质，涵养良好精神风貌，打造活力校园。阅读润心，跳绳健体，不靠硬件比拼，不靠资源堆砌，依托简单易推行、全员能参与的项目，凝心聚力，以小做大，助力学校逐光前行，办好人民满意的优质教育。
0: 观摩结束后，区教育局组织召开了特色展示活动交流总结会。会上，秦庄联合小学、育才小学、实验小学分享了特色办学的实践经验与工作感悟。区教育局主要负责人对全区学校的特色办学做了安排部署。近年来，我区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目标，在夯实基础教育、提升教学质量的同时，大力推进学校特色化、多元化发展，鼓励各校立足校情、深挖内涵、打造品牌，走出了一条各具特色、亮点纷呈的办学之路。本次活动在展示成果的同时，促进了校际特色经验的共享与优质教育资源的互通，助力薄弱学校特色建设提质升级。
5: 学校特色办学是提升教育质量、擦亮教育品牌的重要抓手，更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必然要求。今后我们各学校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总结经验、正视不足，以更坚定的决心、更务实的举措、更饱满的热情，深耕特色办学，夯实教育根基，提升育人质量，奋力谱写入学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真正让孩子实现身上有汗眼里有光。
0: 520因谐音我爱你成为新人眼中寓意美好的领证吉日，不少新人选择5月20号这一天登记结婚。为积极应对结婚登记高峰，区婚姻登记处早谋划、早安排，多措并举，优化服务，让准新人顺利领证。8点，在区婚姻登记处，准新人们早已排起了队伍。他们有的身着情侣装，有的手捧玫瑰花，有的轻声诉说对婚姻生活的美好憧憬，脸上挂着甜蜜的笑容。
6: 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第503天，我们也计划了很久，就打算520这天领证。520这天意味着就是一生一世我爱你嘛，所以也希望我们以后能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幸福长久。
7: 今天我和我男朋友也是选在这个520来领证呢，也是因为这个寓意特别好，也是我和我男朋友在前一个月在网上已经预约了，我就感觉我和我男朋友好幸福好幸运，终于抢到这个号。
0: 为保障婚姻登记工作顺利进行，今天工作人员早早到岗进行信息核对、材料审核、登记流程讲解等工作。区婚姻登记处3个服务窗口全开，现场还安排了志愿者引导答疑。工作人员向每一对前来登记的新人发放婚俗倡议书、宣传材料，引导新人摒弃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树立简约适度、文明节俭的婚俗新风尚。当天，70多对新人顺利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东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3: 娱乐圈永远是最容易制造新闻的地方，在给大家创造了太多浪漫情节的同时，他们也不断地在为吃瓜群众书写着混乱或者是悲情的剧情。面对越来越多的单身男女在光棍节依然无法脱单的现实里，娱乐圈的故事只能让他们更加失落。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1: 有一些歌手刚刚出道的时候，可能就希望将来自己有这么多的好歌，将来可以把他们的名字串起来，写成这样的一首经典老歌，这是一件多牛多牛的事儿。有些歌手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呢，就用歌曲表达了他的想法，他可能因为模仿过很多人，让你觉得他很有才很牛，但是他最希望的是你可以记得他的名字，比如说记得吴克群。

0: 暖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老时光》。We love music。
1: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游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游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刚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着谁？开头或是结束，将会是怎样的故事？我们期待着更美的相遇。明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灵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灵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

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

未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你。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慰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再见。
1: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2: 去你想去的地方，
1: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夜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0: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焦民生时事栏目，今天播出区零工市场开展技能培训，开辟数字就业新渠道；区农村干部和乡村新媒体人才培养开班仪式暨第一期培训会召开；特色赋能成长，匠心筑梦路权；区教育局举办学校特色展示活动。520区婚姻登记处迎来新人登记高峰，下面是详细内容。
0: 当前，数字经济正加速融入各行各业，不断催生新职业、新岗位，成为就业市场重要的增长极。近日，区零工市场在卓润创业孵化基地开展机器人数据采集专项技能培训，搭建集技能学习、就业对接、岗位适配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平台，40多名求职者参加。
2: 培训讲师紧扣行业实际需求，系统讲解了机器人数据采集项目发展前景、核心技术要点、标准操作流程及薪资结算方式，并现场演示了设备开机自检、夹爪校准、场景搭建等前期准备步骤，以及数据上传的全流程操作。随后，学员们分组上手，操控智能机器人，完成从场景搭建到实景数据采集的完整任务流程。理论加实操的方式，让学员们快速熟悉岗位的日常工作内容和质量标准，真正实现了听得懂、学得会、能接单。
3: 一直以来想找居家灵活的工作，却没有门路。这次培训内容易懂、简单操作，零基础的也能快速上手。工作人员全程耐心指导，协助注册账号、对接接单，岗位既能兼顾家庭，又能增收。
2: 机器人数据采集项目对接灵活就业群体的实际需求，主打时间自由、居家可做的就业模式。近年以来，区零工市场已累计开展此类培训17，参训人员超过150人，其中110多人已成功领取设备，并陆续开始接单作业，实现了从传统零工向高质量数字就业的转型。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盯市场就业形势、新兴产业发展趋势和企业用工需求，不断优化职业技能培训项目，精准开发更多像机器人数据采集这类市场需求大、就业前景好、适配性强的新兴技能培训课程，精准对接市场、对接企业、对接岗位，持续提升职业技能培训针对性和时效性。
1: 为扎实推进我区农村干部和乡村新媒体人才培养工作，引导广大培养对象熟练运用新媒体工具，宣传家乡风貌，传递乡村声音，5月19号，区农村干部和乡村新媒体人才培养开班仪式暨第一期培训会在区委党校召开。本次培训聚焦短视频、直播带货、新媒体宣传等新型赛道，邀请互联网高级营销师卢铁柱和区融媒体中心视频专题部主任杨波授课。卢铁柱以新媒体运营思维与短视频创作，让乡村被看见，让工作有回音为主题，从现状与反思，你在短视频时代扮演什么角色开讲，围绕核心解决方案5维实战能力模型，系统讲解了抖音、快手、小红书等主流平台的用户特征、内容风格及流量推

0: 的逻辑，帮助大家进一步掌握乡村新媒体运营思维，提升短视频创作方法、发布技巧与运营基础，明确内容审查要点和风控管理规范。在鹿圈农品口袋基础圈短视频拍摄讲座环节，杨波结合自身多年深耕短视频创作的丰富经验，围绕核心装备与参数设置、拍摄心法与叙事结构、实战案例复盘及后期剪辑与发布等内容，用接地气的语言层层拆解短视频创作的难点与关键，帮助大家快速掌握拍摄技巧，理清农品短视频的创作思路，切实提升农品短视频的拍摄质量与传播效果。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将紧密结合本次培训所学内容与乡村实际工作需求，切实把培训成果转化为推动乡村宣传、农品推广工作的实际成效，用学到的短视频拍摄与新媒体运营技巧讲好鹿圈乡村故事，擦亮鹿圈本土品牌，传递乡村正能量，为我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为深入落实五育并举育人理念，推动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五月十九号，区教育局举办学校特色展示活动，全区各中心校主要负责人、中心校负责普教工作校长以及各小学、特教学校校长利用一天时间到七所学校观摩学习特色办学成果。本次活动是对全区各校特色办学成果的一次代表性展示，各校因地制宜精准发力，在校园文化建设、特色品牌打造、读书活动创新、体育特色发展、传统文化传承等多个领域，探索出了贴合实际、行之有效的办学模式。其中，试验小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国学、非遗、书画走进校园，融入课堂；南龙贵小学的校园集体舞、栈道小学的传统武术、育才小学的花样跳绳、秦庄联合小学的诗戏文化传承，让学生在运动和艺术中强健体魄、陶冶情操；曲寨小学发扬国防教育基地的优势，让学生在训练中增长本领、锤炼品格。永碧小学学生参加丰富多样的读书活动，徜徉在书籍的海洋中。
1: 今天参观了七所学校的特色展示活动，大家各有千秋，亮点纷呈，各校立足校情，深耕特色，处处彰显办学智慧与育人温度，为我区今后特色办学提质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育才小学是今天展示的学校之一，我校始终坚持五育并举，深耕跳绳和阅读两大办学特色，把特色活动融入日常教育教学，锤炼学生意志品质，涵养良好精神风貌，打造活力校园。阅读润心，跳绳健体，不靠硬件比拼，不靠资源堆砌，依托简单易推行、全员能参与的项目，凝心聚力，以小做大，助力学校逐光前行，办好人民满意的优质教育。
0: 观摩结束后，区教育局组织召开了特色展示活动交流总结会。会上，秦庄联合小学、育才小学、实验小学分享了特色办学的实践经验与工作感悟。区教育局主要负责人对全区学校的特色办学做了安排部署。近年来，我区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目标，在夯实基础教育、提升教学质量的同时，大力推进学校特色化、多元化发展，鼓励各校立足校情、深挖内涵、打造品牌，走出了一条各具特色、亮点纷呈的办学之路。本次活动在展示成果的同时，促进了校际特色经验的共享与优质教育资源的互通，助力薄弱学校特色建设提质升级。
2: 学校特色办学是提升教育质量、擦亮教育品牌的重要抓手，更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必然要求。今后我们各学校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总结经验、正视不足，以更坚定的决心、更务实的举措、更饱满的热情，深耕特色办学，夯实教育根基，提升育人质量，奋力谱写鹿圈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真正让孩子实现身上有汗眼里有光。
0: 520因谐音我爱你成为新人眼中寓意美好的领证吉日，不少新人选择5月20号这一天登记结婚，为积极应对结婚登记高峰，区婚姻登记处早谋划、早安排，多措并举，优化服务，让准新人

0: 顺利领证。八点，在去婚姻登记处，准新人们早已排起了队伍。他们有的身着情侣装，有的手捧玫瑰花，有的轻声诉说对婚姻生活的美好憧憬，脸上挂着甜蜜的笑容。
1: 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第503天，我们也计划了很久，就打算520这天领证。520这天意味着就是一生一世我爱你嘛，所以也希望我们以后能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幸福长久。
2: 今天我和我男朋友也是选在这个520来领证呢，也是因为这个寓意特别好，也是我和我男朋友在前一个月在网上已经预约了，我就感觉我和我男朋友好幸福好幸运，终于抢到这个号。
0: 为保障婚姻登记工作顺利进行，今天工作人员早早到岗进行信息核对、材料审核、登记流程讲解等工作。区婚姻登记处三个服务窗口全开，现场还安排了志愿者引导答疑。工作人员向每一对前来登记的新人发放婚俗倡议书、宣传材料，引导新人摒弃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树立简约适度、文明节俭的婚俗新风尚。当天，70多对新人顺利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0: 音乐中忘记凡尘。
1: 书里走那些道，西出往外的帮。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0: 种那个 chemistry， 一种
1: 男女搭配，
0: 是
1: 唱歌不累，
0: 哎，
1: 唱歌不也干活吗？
0: 唱歌也是干活。
1: 好了，
0: 好，
1: 老师，
0: 好，我回去了，加油。
2: 我来自天津。
1: 唱了多少年歌了？
2: 从小学三年级到现在应该有20年了。
1: 唱歌20年了？
2: 将近。

马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爱你所爱，给你想听。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3.5%， 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总统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

0: 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 20%。 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

0: 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干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5: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4: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6: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 3.5%，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1 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 1.3%。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 5.1%， 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1: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2: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 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

0: 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5.89 美元，跌幅为 5.66%，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26 美元，跌幅为 5.6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五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0: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1: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日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主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粟。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饭。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纺织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18日，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费业务在青岛落地。19日，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纳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在哈萨克斯坦落幕，决赛中中国 U16 女手以42-25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全胜战绩夺冠。19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近日，中央宣传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由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

0: 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0: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0: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7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4%。今天夜里雷阵雨，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7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每个人幻想乜嘢希望嘅时候，都会有一片光明嘅天空，中间有一条刺眼曙光。当佢幻想乜嘢失望嘅时候，就会系一片欢乐嘅天空，满布密云。哦，呢个系一个天大嘅误会，失望又点会系联想到徒劳无功呢？希望落空咗，大不了失望；落空咗希望，连失望都一片消失。这个时候，天空是一片漆黑。

进入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那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